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

0: 者交成德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护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饶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已无 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行住无量力。

0: 觉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常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识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姑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你就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念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知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精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胜利，能以佛刹修习
1: 色受满足无量道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菩萨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

0: 大须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须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其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境。

0: 国庄园师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各取正觉火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夜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圆顶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

0: 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砍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彼佛世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为神光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甚深，身亦柔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甚计，譬喻之所能之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各自一行，行行相知，君君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孙智人相贺，四周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0: 告示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钱之月，赐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赐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每方喜动吹出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是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过一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即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须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须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尊辈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源红色虽万亿辈不相及待，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作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 色西间去除自然再生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烈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明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

0: 施工并满佛土随设置定而不杂乱，
1: 楼兰关节如斗楼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比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杀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换，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即将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解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归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趋优，持心清净，不当嗔。

0: 贪恋千执，不得庄轨，不得无疑，要当孝顺之臣，当信佛亲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怖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之遮妙愿必成如现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记成品阶，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生，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

0: 众生的居士往生其国须令得尼闻道做菩萨则令须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授准身不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尼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惑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祈
0: 求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闻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一
0: 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愁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
1: 一小一小
0: 吃一取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

0: 飘劫夺消圣魔灭心牵意故无能众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故同来幽谷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即有无相通无得太极颜色嫦娥莫相为利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道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众不修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恨受侵犯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善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将奔淡不知为甚祸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 毒誓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之路。

0: 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心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保护身心摧摧成寻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常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否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物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0: 可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患道尽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十万则是伟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管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拔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师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六

0: 本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兰陀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
1: 刚体为大小出身
0: 将我从云天能供电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品我光明亦故如是声闻不煞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兰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对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兰对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今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此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 奉赐诸佛远离

0: 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果，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法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心我菩提当真佛帅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光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至此人回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中生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速其恩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推其产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 天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然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终身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苦，心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广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间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多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

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禅，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

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

0: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

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直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佛持，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乘舟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知则。

0: 得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说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惘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承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是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盈皇，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宗学会始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始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祭，协助神宗，说破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神协助神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南众生娑婆经海义，诸圣祇邪诸圣众，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娑婆经何则将圣邪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邪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请同村共聚三宝真命朝见文殊，是为护国惜灾惜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学会是众弟子。

0: 闻讯。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起，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是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吃意，如今施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吃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请助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真善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万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阿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汝
2: 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 五劫，
2: 以彼二十一劫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

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财精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道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道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

0: 今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观正净觉，悉同一类。若行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今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痴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2: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悉以千劫生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2: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地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2: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 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0: 赐造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俱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们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反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处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2: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患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性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

0: 是愿持阿舍王者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作道，不是觉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彼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之，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非正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

0: 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正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调天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每方喜动催出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回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四花口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是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过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半身或意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彼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念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尼布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颖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初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际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曾经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 须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须欢，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超庄富德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清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

0: 四不妄言，五不其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归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且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忏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果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
0: 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庙
0: 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以无量之受记成苦劫，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重振，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

0: 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切多则愿力弘深第二十九。
1: 或是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授，准身度通，
2: 不是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或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蔽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青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有，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多，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恶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闻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自忏悔
1: 变罪
2: 在圣地当成七宝，
0: 同等成万物，帮君民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坚随。

0: 寻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地彻见地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于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故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气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尊亲情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千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
1: 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重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兼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 向他立用之功及消散入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溢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继位兴兵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行事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摧成群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见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世众见之
2: 后以寿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破或起真对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恶修善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事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道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德行
0: 悉说我爱如本身离过母念之我离此事作佛以三功二拔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九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

0: 地生十方，佛告阿难：若朝一见无量心见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菩萨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生三根顶礼，至今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正道。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生告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土，亦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皆生起三金刚体为道。大小诸身将得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南赤离离西谷幽冥，赤赤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

0: 摩不休止一切忧，南无不懈多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业气不古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睹亦复如是虚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卷经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十品次第十微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电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遗嘱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子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0: 衣服卢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自尊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 活刹不退菩萨登分极乐国者其次几何佛告弥勒依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火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次会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已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持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住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是

0: 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世，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令三世圣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烧。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圣佛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久住不灭，当坚持这五斗回事，五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

生佛陀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罗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受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叫人的阿弥的多的叫人多却弥的却却那只多却的少佛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却多耶多的耶多阿弥的多佛比阿弥的多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

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

0: 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起。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

博士，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

0: 病然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

0: 共有公恨，欲成虚事，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断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以究竟的真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成就加持甘露水，普施而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殊途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不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

云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运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中学会是中弟子，因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中学会是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协助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主，经中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